白山的 rainy day， 每岁的家里天满江里，江边独走，把人出波打的哭，那能当我们天亮没得压幕的，变得阳光流动，还得哭，我叫的古巴一路飘，没得满肚子， I don't wanna be a role model。